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 Don't worry,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

0: 个人的故乡其实便是他的出处和来历。绕树三匝，有枝可依，他之所依，有草木的庇护，有露水的灌注，更有骸骨的指教。所以日月转轮，血仍未冷，选自荆州幽曲。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压迫着我，最后便要将我吞噬，之后便是蜜蜂发出的鸣叫。这嗡嗡之声可以视作春天的画外音，选自看苹果的下午。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好看。
1: 从河西戈壁直至陇东窑洞，这片漫长而狭窄的蕉客风土，大概是我除了湖北之外踏足最多的省份。再三的苦行，并非是欢乐的排遣，而是刻意救命般的要吞下猛药，指望着自己耳聪目明，清晰地听见这西域天空里降下的一声棒喝。选自《惊恐与哀痛之歌》。
2: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冬天，江堤上的树木几乎褪尽了叶片，空气却是清冽的，阳光照射着寒冷的江水，我们几个人便下了江堤，朝着江岸边停泊的趸船走过去。一边走，你一边蹦蹦跳跳。选自《怀故人》。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

0: J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1: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的醉意都来得特别快，大概是因为临别，也可能是因为地里埋过的酒格外的烈，半瓶还未喝完，我的身体里便生出了酩酊之感。再看头顶那盏紫灯，只见它随风飘摇，忽近忽远，然而天上却并没有起风。选自《紫灯记》。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清晨时分，在兴安岭的密林中，我刚刚从梦境里醒转，山河之美便透过黎明的夕光扑面而来，举目所见，河流和群山全都被大雪覆盖，红与黑，牲畜与人民，怨憎会与爱离别，世间万物无一不像在母亲怀中哭泣过的孩子。选自堆雪人。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爱喝路边的奶茶，我也很爱上海的高尚区域。马路牙子相对比较干净，奶茶的味道也很正宗。在我年轻时住过的那座城市，街上没有奶茶，只有带着豆渣味的豆浆。选自《少年巴比伦》。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1991年，我18岁，当时有一种很真实的错觉，以为生命就起始于18岁。在此之前，世界一片混沌，世界在我那个曝光过度的大脑中呈现出满版的白色，每一天都像夏季最明亮的夜晚，光线过剩，所有的声音都纠缠在一起。选自《追随他的旅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路很好走，铺着一层很厚的碎石子不算很滑。这时起风了，顶头吹来，雨点稀疏而饱含力量，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甩在我的脸上。这是降温的时节。选自《天使坠落在哪里》。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想，明天可能会更冷，公路会结冰，卡车会消失。他见识过这种场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公路，不管什么原因变得空荡荡的，都会令人产生奇怪的幻觉，好像它充满敌意，又充满希望。选自《悟行者》，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春夏天各有一次雨季，春天的雨季从三月中旬开始，大约会持续一个月，雨下得异常的冷，没日没夜的下，中间几乎没有停顿，每次探头望向窗外都是灰蒙蒙湿漉漉的一片，耳朵里听到的总是雨水的滴滴答答声。选自云中人，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在我18岁的时候，那个破破烂烂的新村靠近粮仓和公路，几幢筒子楼种着稀稀拉拉的香樟树，我们隔着运河远眺新村楼顶的水乡，它是我在代城唯一能够看到的风景线，选自《追随他的旅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如果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们来说到陈楚生，我觉得呢，其实作为陈楚生来讲的话，他当年啊勇敢的在选秀获得冠军比赛之后呢，虽然说引发了纷争，但是能够明确的看到他想要去啊自己主控自己人生轨迹的决心，这一点对于很多初到了新人来说呢是非常难得的。包括现在他也是成为了华语音乐厂牌新力量当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努力，我们才能够听到最棒的作品。第一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说过很多女孩子化妆的事儿啊，别的小姐姐化完了妆变了个人，跟仙女一样。那原来以为自己是技术不行，后来才发现啊，原来是脸不行。然后呢，也有同寝室的女孩啊，特别的观察过美女姐姐，说我的这个美女室友啊，在吃喝玩乐的时间里面呢，都在认真的往头发涂精油、卷发棒、卷头发，脸上护肤品呢都是手法细腻，分区域涂抹好几层，每次洗完澡都涂身体乳，洗衣服看标签，不让机洗的就特别仔细的手洗，晒干的衣服之后呢是熨好叠整齐，天天是擦自己的包、擦自己的鞋，给衣服剪线头，这真的是美女的生活呀。甚至呢还有人说啊，在这个考试求学的时候啊，如果给高考生开一个轻松一键变身仙女的一条龙服务店的话，一定能赚个盆满钵满。看样子这个市场需求啊真的是旺盛的很。
1: 恩怨因果是非，前尘暗藏血泪，

有一期奇葩说里边呢，马东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很多人把长大以后的所有的不顺心不如意，改不了的毛病，克服不了的性格障碍，过不了的待人接物的那些门槛呢，都归结为原生家庭，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得到的答案是三个字，很严重。家庭是社会的浓缩，人是家庭的浓缩。当然呢，也曾经有精神分析师指出说，和原生家庭的联系其实是非常的紧密。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呢，跟我们自己原生家庭的联系呢是非常的紧密。当然毕竟啊，生活是自己的，然后呢，怎么样去重建自己的精神状态以及重构自己的生活，其实非常的重要。就像是电视剧里面有一句话讲到的说，那些受到的伤害你可以不原谅，也可以选择放下，原生家庭欠你的你都可以自己拿回来。 I need you, baby.

说到啊，来自华冈艺校呢，其实很多艺人都是从这里毕业的，比如说七九届的辛晓琪，他是主修声乐，副修钢琴，也是才华横溢。而说到另外一位呢，杨丞琳也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他13岁的时候呢，父母就离异了，妈妈是带着两个孩子背负着债务，那么为了补贴家用，杨丞琳很早就进入到娱乐圈当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甚至是从华冈肄业。他在高一的时候就准备出道，15岁的时候呢，上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当时呢，大小 S 姐妹还在主持当中。

饱满之，其实很多他的作品你都听过，比如说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还有留白《生命之树》《下次爱你》等等。也许歌名不熟，可是呢，在音乐性当中呢，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创作人。他也一直不算特别的很火，那给人的印象就是才女，创作兼备。饱满之自己也曾经说过呢，他宁愿写自己喜欢但没有人欣赏的好歌，都不愿意写一首自己不喜欢但是可以卖得火热的作品。所以说有这样的坚持呢，在商业性的音乐市场当中，他真的算是非常的难得。

世界当中真的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比如说早晨簇新的阳光，微风吹起的素衣一角，春天新生的泥土，冬天温暖的被窝，还有身向的青瓦梅花，庭前如盖琵琶，续着故事的篝火，还有写满月亮的诗歌，就像是女孩脸颊的绯红，还有少年嘴角的梨窝，当然也包括此刻要听到好歌的你和我。

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谭维维工作上的原因也经常会熬夜啊，赶通告，家常便饭嘛，所以说呢身体的质素也是越来越差，甚至有人讲你三十多岁的年纪确实有着四十多岁的身体。所以说我身边也有很多的人啊，在不断的进行健身啊和保持运动的习惯，像林奇呢每周都是会有4到5次的力量的训练。当然好看是其次，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自律这个词呢，其实是我在朋友圈当中啊经常会看到的。有很多人呢说他就不太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他向往的自由呢是通过勤奋和努力来实现的更加广阔的一种人生状态。那么什么样的自由才是最珍贵和有价值的呢？他就提到了一万小时定律，他从来都不相信上天掉馅饼这样的灵感，或者是一直坐着等到的成就。那么做一个自由又自律的人呢，就要靠势必实现的决心来认真的生活着。这段话还挺燃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许巍曾经讲到，在这个世界当中有非常伟大的一些乐队，像披头士、 U2、 Coldplay 等等，他们表达的音乐都是非常正向的一种能量。而且呢，他自己是经历过很多比较颓的过程，后来呢他也会经过一些反思，他现在真正了解到像披头士、 U2 他们之所以这么伟大的原因，那就是当我们自己碰到了逆境，发现需要这种正向的音乐的时候呢，它就是光明的和向善的，这种力量会不断的鼓舞我们的人生。

卡内基在一本书里写到说啊，选择自己喜欢的朋友，坦诚相待，你会因为被爱而幸福；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遵循自己的节奏，你会活得从容而真实；选择真心眷念的爱人，和他在一起，寻常日月也可以过得风生水起。

关于温柔且浪漫至极，我看到了这样一段描述：突然想做一个温柔的人，就像彩虹下的飞鸟乘着微风去远方觅食，就像邮局里的信件寄托着浓浓的情意，就像大海上的灯塔守候第一缕晨光出现。今天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段文字，人呢、有了岁数之后啊，就开始被做减法，拿掉你的一些朋友，拿掉你的一些梦想。有些人跟你分道扬镳，或许你都不见得会去争吵，你们或许也有着彼此的联系方式，可不知道该怎么去联系了。有些人或许已经跟你见过最后一面了，只是你还没有发觉。生活其实归根结底就五个字，珍惜眼前人。

不能改变天气，但我们可以改变心情，接受生活中的阳光，对不对？时光匆匆的流去，留下的是无奈的背影，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另外的一种安慰。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有人说成长就是当你努力的去完成一件事儿的时候，不管成与败，最后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在做这件事儿的过程里边，你的能力提高了，你的胆量提升了，不知不觉你已经成长了。成长有的时候比成功更重要，没有人可以做你的双拐，你必须要学会独立去闯荡。犯错的时候呢，要勇于承担。畏缩虽然是一种自保，但当他人把你看扁的时候，你就彻底淡出了成功的机遇之外。所以有的时候困难的时候咬咬牙，哎，挺过去了。再犯错的时候不孤独啊，一切都可以重来。

0: 我曾听过一个老人的故事，他说他行船的原因很土，就是为了躲避重逢的机会。他以为只要上了船，日后就不再有令自己尴尬、伤心和崩溃的可能了。可是，货轮才刚刚离岸，他就开始沉痛思念陆地和地上的人。虽然明知不该后悔，但他还是后悔自己的鲁莽。他想，我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选自《重逢》。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苦是一种成熟的品味，我几乎没有见过孩子是爱吃苦瓜的，只有经历过人间百味，酸咸尝遍，你才能体会苦瓜的清凉。盛夏时分，一盘冰镇苦瓜的消暑功能甚至比得上红艳艳的甜西瓜，一放入口，直如醍醐灌顶，沁人心脾。选自味道味觉现象。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每一本书的诗句都是一个世界的结束，每一个人的藏书都是他暂时淤塞的浅滩西湖，终有回到大河海潮的一刻。那些注定没有流传价值的，就活该蒸发，回归大气。所以无意义的书不妨尽成废纸，且还有再用的价值。被解放出去了，未必不可说是幸事。选自《诗书记》，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一个人的书架都有自己的秩序。我为什么喜欢看人家的藏书？就是想看他们有什么秩序。一本书被买回来，放在自己的秩序里面以后，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宇宙，一个世界，和这本书在市场上书店里的位置完全不一样了。选自《我的灵魂，我的书》。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总是想象有那么一天，我因孤身独处，把剩下的岁月全部用在一部典籍的校注之上，仿佛爱一个人却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欲。对于知识与智能，无人也不应滥情，所以张口就说我爱智慧，反该默默的谦卑的爱他，自己构想那最终的完美结局。选自禁欲。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爱情是感性的，知识则是理性的。然而我要告诉你的却是，爱情乃是一种至为复杂的知识活动。由于恋人相信自己完全看透了对方的本质，而且他是唯一掌握这个真实知识的人，你控制了我的身心，不过我看穿了你的真实。选自解谜。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临近校门也临近公路的头一排教室是低年级的学生，从一边的教室里骤然抱起核读拼音文字的声浪，朗朗的嫩声稚气的童音听起来十分悦耳，听到这声音使人会联想到雨后空谷的草地，今日蓝天上悠悠漂浮的白云。选自《害羞》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他看着眼前原坡的景致，脑子里勾起的却是童年的记忆。真奇怪啊，那清脆的夏虫的叫声似乎根本不是从左右两边的麦田里传进他的耳朵，烟像是从他的心里流进脑子，而又从耳朵传到空间里去了。似乎心里早就埋着一盒童年从这原坡上录下的夏虫歌唱的磁带。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陈忠实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躺在炕上无法入睡，身下是房主人烧得热乎乎的火炕，同炕挤着的几位演员已经拉起鼾声，油灯下可以看见鼻尖上沁出的细密的汗珠。我吹熄灯盏上的昏黄的煤油焰火，躺在被窝里，心还在咚咚咚的狂跳。这就是爱情吗？这样的爱情产生的星火简直要把我融化了。选自蓝袍先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他摸到岸边的浅水里，枕着一块光滑的沙石躺下来，清凉的河水从他胸脯上流过去，温柔地抚摸着他酸疼的胳膊和双腿。满天繁星明明暗暗，闪闪眨眨，对岸的围园里传来呱呱鸟的叫声。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不要娱乐，也不要休息。他这样想，如果他劳动完了睡觉，睡醒来再去劳动，那他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普通农民。他要当作家，就得在劳动和睡觉以外另有一番辛劳。夜是这样的静啊，偌大的工棚里挂着一盏风雨灯，昏黄的灯光下更衬托出夜的安谧。他就着灯光写啊写着，选自《送你一束山楂花》。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虽然我们经常会提醒对方别往心里去，但别人听完之后往往只有两种结局，一是往心里去，二非常往心里去。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经常听到有人说，所谓生活就是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而我想说的是，这绝对不是生活，更像是理想。现实的生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追求喜欢的一切，同时还需要耐心忍受讨厌的种种。我是拜拜，接下来听歌。

如果说你总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不喜欢你的人身上，这对那些喜欢你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你要知道，错的人不会因为你日思夜想、念念不忘，就变成对的人呢。

梁静茹的音乐以抒情淡雅类为主，同时包含着轻快摇滚多种音乐元素，她是在用自己的内心和内涵去唱歌，有种力量可以为人们心灵疗伤，也可以在平凡中直指人心。

呼吸。失望真的是让人很丧气的一件事情，屡次失望会让人不再想对任何人抱有期望，但最终却还是会对某个人抱了期望，后来也是毫无意外的失望了。不过这些事情经历久了，你就会发现好像人生就是这样，有期望就会有失望，所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都会想起苏打绿，最早以校园乐团成立，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20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还有何景阳组成的六人团体，后来一年呢签约了林伟哲音乐社，正式成为了一支独立乐团。从这开始，他们在音乐圈里崭露头角。

相比起其他歌手，蔡淳佳都是一个被标签化很严重的歌手，这来源于初出道的蔡淳佳那种清新柔和和醇厚曲风，让人眼前一亮。这样的成名对于很多歌手来讲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对于蔡淳佳来讲，显然并不满足这种固化的定义。毕竟音乐是流动的艺术，只有在流动中不断成长成熟，才能成就真实和完美的自己。于是到后来的蔡淳佳，你会发现他对音乐做起了多元的加法，也在不断地挑战自我。

作为一名创作人，蔡健雅一直很善于反省，善于学习。他的歌大多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

因为那一首《那些年》，大众把胡夏定义成了青春校园的角色，认为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的单一。如果你仔细听过他大多数作品，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被低估的歌手。从摇滚到复古，他完全能 hold 住不同曲风的歌。

人生就是一场抵达，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可来日并不方长啊。我们总是在向往明天，而忽略了一个个今天。我们总是在仰望天空，却忘记了要走好脚下的路。人生的路，一定要学会去做那个高低浮沉、内心强大的人，因为这样才能走得从容不迫，将困难当作历练。山谷沟壑，风霜雨雪，内心丰盈的人呢，会走得不慌不忙，将自然美景

当音乐越来越难做，不得不靠一些风格上的噱头，或者说造型上的博人眼球来吸引注意力。虽然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梁静茹却依然能够靠着踏踏实实的一首又一首纯爱情歌占领市场，这和她自身的音乐魅力绝对是分不开的。

0: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闯，有些痛苦只能一个人经受，有些路也是只能一个人走。笑看风云变幻，坦然去面对成功和失败，痛苦与欢乐，用奋斗者的姿态来换取此生的无怨无悔。从现在开始，不沉溺于幻想，不庸人自扰，踏实工作，认真生活，快乐追梦，做一个更接近幸福的人。
1: 天气

有时候你是否会想，如果人生过去的某个环节发生了一点点变化，现在的你是否就会是另外一个模样？其实幸福就是坚持了应该坚持的，放弃了应该放弃的，珍惜了现在拥有的，不后悔已经决定了的。闭上眼睛，整理你的内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但理想永不放弃，追梦的脚步也永远不要停止。可惜

在五月天刚刚出道的时候，有一家炸鸡店开幕，想请乐团来热闹一下，没有舞台也没有钱，还要自己带乐器，没有乐团去，而他们就屁颠屁颠的跑去了。他们说至少有免费的炸鸡可以吃啊。这家炸鸡店如果还在的话，应该还可以出来说五月天可是来我们这里做过专场演出的哟，不过吃了我好多炸鸡。

0: 他们说你经历过才会变得完整，
1: 前方是层层的围墙，无限的回廊，哪里有春风为清风去吹呀、
0: 啊、让我做前线，yeah, 冬天总悲观的告诉你这路途艰险、啊

老师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